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江南古镇离不开水。天刚刚破晓，住在千灯的王才弟和妻子一起摇着自家的小船出门捕鱼。几十年来，在这样的鱼趣中，他们度过了许多安逸的岁月。捕鱼之乐不仅仅在于得到多少，能让老人节省一份餐桌上的开销，和家人分享河鲜才是最大的满足。丰富的经验让他们很快收获到了大自然的馈赠，满载而归的小船回到了镇里。这个时候，古镇上的茶馆里早已经茶客满座，人声鼎沸。
1: 千灯的茶馆有一日三朝的说法，一般喝早茶呢叫头朝，早起的千灯人呢早到什么时间呢？凌晨三点就到茶馆喝茶了。那一般二朝呢是早晨七八点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往往那些到集市上卖完鱼卖完菜的老乡们会在茶馆休息一下。三朝呢要到中午了，所以二朝早晨这个时间呢，整个古镇都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0: 东望上海，西临苏州的千灯古镇，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安享着富足宁静的日子。据《吴越春秋》记载，千灯原名千墩，吴王寿梦为抵御海寇，在千墩西面的秦望山上筑起烽火台，第一千座烽火台正好修在了这里，所以被称为了千墩。当地方言墩与灯同音，所以又称为千灯。明朝时，户部尚书夏元吉率领海瑞等官员整治吴淞江水患，顺便拓郡千墩浦。为了感恩这些为民做事的好官，千灯人就把这条河改名叫做了尚书浦。如今它是水乡的一景，花岗岩砌就的河埠把一座座明清

0: 时期的石拱桥、河防回廊，串成了一幅极具风韵的江南水墨画卷。
1: 千年古镇，就水乡青灯啊，有水呢就有桥，有桥呢必有这个街。比如那个河东的那个方金帮桥，这个石拱桥就是元代的建筑风格。我们河西这个小木桥啊，就是那个明代的一个建筑风格。中间那个横针桥就是清朝的建筑风格。那个三桥相连，这个就是我们青灯桥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先例啊。过了三桥啊，我们就走进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青灯了。
0: 如今的青灯古镇依然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棋盘式格局。走在烟雨蒙蒙的老街里，看着水乡人家的白墙青瓦，严福寺中高耸的前锋塔，伴着耳边若有若无的丝竹声，让人在不经意间就沉浸在了悠悠的古风当中。
2: 在千灯古镇呢，最有名的就是我脚下的这条青石板街了。连续多天的下雨，我们看到这条街上很少有积水，而且呢，这条青石板街最宽的地方呢，不超过2米，所以在这里也有“脚踩青石板，头顶一线天”这样的说法。
0: 石板街长达1500多米，是江南古镇中保存最长、最完整的石板街，因此被誉为“江南一绝”。老街始建于南宋，明清时进一步延伸整修，到了民国初年，千灯人又一次筹款修上了石板街。
1: 当地呢有几位乡贤，在他们发起之下，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特地请了那个朱家角有一个有名的一个石匠，帮我们重新设计了一下。现在这个石板街总共南北有3华里路长，十条呢大概有2072条石板铺设而成的。
0: 在千灯有句老话，行善积德三件事：修桥、铺路、办学堂。古镇北边的吴家桥就是当年镇上的一个米行老板为了方便乡邻出资修造的。近代昆山第一所国民学校也在千灯，几百年来千灯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说起这条大家合力捐建造福后人的石板街，古镇上的人们都很自豪。
2: 这个很少有积水啊，
1: 哎，那个它设计很科学的，下面其实一个很深的一个下水道呀。我们上滩的人家和下滩人家不是家家户户有这个河滩嘛，把河滩
2: 啊都通到河滩，
1: 各家各户的河滩把它连接起来，都连接在这个下水道中间这个石板街下面。这样下雨了，上滩的人家、下滩人家把所有的水通过石板街都流到河里去。
0: 经过修整后的石板街形成了今天纵横交错、贯穿南北的格局。站在石板街上远望，静静的巷陌里青石板沿着灰色的廊檐延伸，寂静之时还能隐约听到石板底下的水声。人在石上走，水在脚下流。或许这就是千灯的水文化，是乡情，也是一份责任和担当。如今老石板街仍是千灯人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当地人经常会提起修整石板街时最主要出资的3户人家，这其中就有顾炎武的第12世孙，而顾家的老宅就坐落在石板街的南端。
2: 走进小桥流水人家的深处，寻访千灯古镇，随处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物华人杰。这里就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的故居，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人文情怀。
0: 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但是在老百姓的心里记住的还是他那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如今，顾氏家族的后裔顾雨石仍然时常回到这处老宅，感受前人留下的气息。
1: 顾老师，顾炎武先生应该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对吧？
2: 对对对，这就是我是一组亭林宫的出生地。
1: 亭林宫，
2: 他小时候呢，就顾忌给他的叔祖父。
1: 我听说这位叔祖父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2: 对。
0: 顾炎武的四祖父顾少福是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家庭教师，饱读经史、通晓典章的顾少福是一位关注时事和民生的有识之士。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顾炎武从9岁开始就系统地阅读古代经典书籍，
2: 从小就教他读《资治通鉴》《兵书》《水利》等书。他把自己抄录的底报啊，经常给自己的孙子看，叫孙子也要抄，也要写。这个底报呢，就是很实在的，反映了当时国家的或者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一些生活的状况。
1: 相当于这个一个内部的新闻通讯。
2: 对对对对对。
0: 顾炎武7岁入私塾，一直学到13岁，这期间，顾少福对他的管教从来没有放松过。顾炎武的四母王硕仁更是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顾炎武的母亲，我们这里称为王正孝，或者叫王硕仁，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教养很深的一个人家。所以他呢，对于自己的儿子呢，从小就教他读诗书、大学，尤其是经常给他讲我国历史上一些忠贞的爱国志士的故事，像文天祥、李谦、方孝孺等等。顾炎武先生在他写的《王硕仁吟上》这一篇文章中间，就详细地记载了母亲对他的教育。
0: 传统的教育从小在顾炎武心里埋下了报国的种子。清军入关后，南渡长江，顾炎武投笔从戎，组织义军顽强抗御清军21天。在昆山、常熟等地相继失陷后，顾炎武的两个弟弟惨遭杀害，他的生母失去了右臂，次母王氏也绝食而亡。
2: 临死之前，他再三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勿事二心，不能做清朝的官，要保持这种忠贞之节制之气。
0: 面对国仇家恨，顾炎武愤然写下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所倡导的人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的家乡世代相传，影响了很多人。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从这条石板路上走出了大批的年轻人，他们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捍卫民族独立的烽火中奋起抗争。
0: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受顾炎武精神影响的亲登人投入到了抵御外敌的抗争中。抗日战争期间，千灯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根据地，先后有上百位千灯儿女血洒疆场，用一缕缕忠魂再次演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使命。抗美援朝期间，又有200位千灯子弟报名参军，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今年90岁的沈振东就是一名老兵。1953年，27岁的沈振东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为了坚守阵地，他身受重伤。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战场上的炮火却让老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听力。
1: 这就是爷爷，对吧？
3: 我爸爸。
1: 这是穿的抗美援朝的军服吗？志愿军的军服。您是当时是炮手是吧？
3: 他们只有炮手里，当然有规定啊，一发炮弹、不发炮弹，当这部坦克立功。这我都是三个炮手，两部坦克当着，当回来基本上要去，当着200年40发炮弹。

0: 你都是够容他。
1: 1954年，沈振东复员回到家乡，虽然脱下那身让他自豪的军装，但他常常教育子女，没有国哪有家，国家的安宁繁荣需要每一个人的无私付出。在他的影响下，小儿子沈祥元年满18岁时也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坦克兵，并且也参加到了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去。
0: 我老爸我写信回来了，我老妈不要告诉他，我说老爸我要响应党和人民的召会，我要去参加自卫反击，用自己的血写在纸上。
2: 当时是写血书
0: 去、写的、写好之后我们连长说，小生你真要去啊？我说要去。
3: 爷爷，当年写血书他要去这个打自卫反击战，您是支持他的？
0: 我那陈先生装台大卫军部门，我陈先生装台嘛，陈先生我们过来讲，需要归出去东北当时我们说应该要从军上，为了保卫祖国牺牲我们的行动。陈先生再恨
4: 我老爸，
0: 我牺牲我们的行动。
4: 我们党卫军，
1: 在老人看来，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宁，每一代人都要有自己的担当和责任，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沈振东的小孙子成年后也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三代从军，保家卫国，这是老人一生最大的骄傲和荣耀。在千灯古镇，这样的故事很多，心系家园、心怀天下的种子，从小就在水乡古镇人家的孩子心中生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守护着一份份人生的责任。如今回到千灯古镇上颐养天年的老兵有很多，镇上隔三差五都会组织他们一起看看老电影，每当看到炮火滚滚的画面，老人们都很激动，仿佛回到了往昔的激情岁月。而每次说起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乡亲时，老人们也会心潮荡漾，热泪盈眶。
5: 比如说在战争年代，他能够啊大义凛然，他面对国家的危难，他能够挺身而出，他能够杀敌报国，那么这一种气概，这一种精神，在当时的年代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他要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而战斗，这就是一种爱国。
1: 在千灯古镇，受顾炎武思想的影响，为了国家和民族尽职尽责的人有很多。今年82岁的周火生是千灯镇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1994年，他从电视里看到了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落成，大眼睛姑娘苏明娟“我要上学”的呼喊声震撼了他。老人从此找到了自己退休后的人生责任。20多年的时间里，他节衣缩食，义卖图书，资助了上千个大别山区的贫困的孩子。在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以为周火生家里十分富有，后来熟悉后才知道老人并不富裕，全靠退休金生活，家里甚至连一件像样的电器也没有。他资助孩子们的钱都靠蹬着三轮车义卖图书一毛一毛攒下来的。2016年8月，周火生原计划第100次走进大别山区，但是却因为操劳过度病倒了。
6: 对于搞希望工程呢，我也永不满足，反正我立志下定决心，有生之年要超过100次进大山，作为千灯的后代，我继承顾老先生的教诲，我们小家的小困难当然还好解决啊，要想到国家的小务，我也要担起这个责任来，帮助国家跳起担子。
1: 老人心怀天下的义举感动了无数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千灯的军

0: 民纷纷参与到了希望工程中来。以老人家名字命名的周火生希望工程志愿者协会已经捐款1200多万元，帮助了许多地区的失学儿童。家国天下的人生责任感也在这一份份善举中得到了最好的传承。
1: 我几乎每年都到安徽竞赛，差不多8年一直参加。我在做好自己的工作的同时，就是也献一份自己的爱心。
0: 如今，这种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精神，早已深深地融入到了千灯人的血脉中，成为古镇人家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古老的石板街上充满了温暖。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不仅滋养着一代代千灯人，更是孕育出了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昆曲的创始人顾坚就是千灯人，虽然这门古老的艺术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千灯人看来，却如水乡温婉细腻的生活一样普通。浣纱记、十五贯、牡丹亭、长生殿，这些古老的唱腔随时会从茶馆老屋内传出，在古镇上淡淡的回荡。孩子们是千灯镇中心小学小昆班的学生，10多年来他们已经演出了350多场。
2: 徐老师，他们俩是刚才舞台上演小杜丽娘，是他小杜丽娘。
3: 嗯，对，
2: 这是小春香，是吧？
3: 小春香。嗯，
2: 多大了你们俩？
4: 12岁。
2: 都是12岁啊？几年级？
4: 5年级
2: 了。
3: 嗯
2: 啊，跟您学习多长时间了？
3: 他们从1年级开始就是到小昆班了。
2: 啊，1年级到现在学了4、5年，
3: 那差不多
2: 就唱这么好了。您这一共有多少个学生？
3: 哎呀，我们有近50个。
2: 就50个学生啊？那今天来的不是全部？
3: 不是全部，因为我们呢有6年级，有5年级、4年级，也就像楼梯一样的，就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
0: 徐允彤小的时候曾经见过父亲手抄的一本昆曲《牡丹亭》曲谱，也经常在镇上听到老人们吟唱。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曾经辉煌一时的昆曲逐渐没落，古镇上甚至没有多少人会唱了。
3: 先下再上。
0: 2004年，千灯小学要组建小昆班，作为音乐老师的徐允彤承担起了这份传承家乡戏曲文化的责任。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为了能够教会孩子们掌握昆曲发音的诀窍，徐允彤不仅自学看书向专家请教，还自费购买了一台摄像机，把专业老师授课的内容拍摄下来反复揣摩，再把他领会到的教给孩子们。
3: 这昆曲呢，他的唱词其实就是唐诗啊、宋词啊，放在一些曲牌里边，教学生就难了，他们不懂，所以有的字呢，我自己不认得，到老先生我的字典上去找出来才能懂。
5: 一、二、三、四，
0: 一点点的摸索，一点点的学习，一点点的教授孩子们。10年间，在徐允彤的带领下，小昆班有14个孩子获得全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有的孩子还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等高等学府继续深造。
2: 教授唱一句哈，唱哪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3: 鸟
5: 情
3: 丝
5: 吹
3: 来。
2: 鸟情丝吹来，行，你们两个一块儿哈，教授说啊，来。

除了小坤班，每周一下午，徐允红还会迎来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都是热爱昆曲的千灯人。在徐老师看来，

0: 千灯是昆曲的故乡，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就是天然的戏台。在这里轻声吟唱昆曲是最惬意的事情。
1: 这里呢是昆曲的故乡，我只要看到谁唱昆曲唱得很好，他们自己学啊学，我就心里就开心。哦，说明我们的昆曲呢有希望了，老的有的，小的有的。
2: 一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认同，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诠释，就是对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
3: 起灯好嘞，起灯好，民生勾稽万万少，少请工一起把一把，里面的风景实在好。
0: 一杯清茶，几曲婉转细腻的昆曲，古镇上的日子从容淡雅。随着旅游的开发，千灯古镇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这里。顾逸涛和周丽萍是上海的一对年轻小夫妻，到古镇旅游时被千灯古镇秀美的景致和浓厚的人文情怀所吸引。2015年，他们放弃了都市工作，来到千灯开了一家茶馆，并定居在了这里。
4: 有一次呢，我带来千灯，我发现这边的民风就是非常的淳朴，周边的那隔壁的阿姨啊什么的，就是一种小时候那种邻里之间的亲情啊，我特别喜欢。平时走在那个青石板老街上面，就感觉到那种古代的那些先贤曾经走过的路，曾经摇着扇子从我门口走过，那种感觉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地来千灯，想住在这个地方。
0: 在千灯，无论是保家卫国的志向，还是善念天下的情怀，亦或是传承故乡文化的责任，都源自顾炎武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南柔美的曲调与坚毅的志向，都揉进了古镇里的这条石板街上。每天从石板街上走过的千灯人，也就把人生理想和责任深深地烙在了心底。
5: 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镇，美在它深厚的文化内涵，美在它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果说水和桥是这座古镇的灵秀的外表，那么石板长街就是它的筋骨和脊梁。不管世界如何改变，古镇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都将坚定不移地在脚下延伸。正所谓千灯万盏，不如新灯一盏。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虎。

0: 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环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 三位跪拜者穿着和首饰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带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
1: 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疑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抵涉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 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 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 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新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它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

0: 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

0: 山川尽，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

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

0: 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德常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凭借努力。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吕大少爷能耐啊，看来当年吕老爷在你身上砸的读书钱没白砸。哎，什么时候你也教我说几句鬼

0: 子话，没准打鬼子的时候我也能用得上啊。别老瞪着我行不行啊，吕老师，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要说打鬼子，老子没二话，绝不手软。等打完了鬼子，咱俩的账是不是也该清清了？你听着，老子对你也绝不手软。
0: 行了行了，夸你两句又来劲
2: 了。哎，队长，你看，隐蔽，
3: 穿的倒是哪个八路军的衣服，但这次不知道真的假的。
0: 这儿离县城不远，在鬼子的防区内这么肆无忌惮地走，多半是假的。好，既然又碰上一伙，就让他们尝尝真正的八路军的味道。跟我来。

0: 哎，全身中止、検査するんだ。
1: 见到这样的阵仗还不慌不忙的，不可能是我们的队伍。李秀芬，让他们放下武器。
0: 哎，全身中止だ。兵器投げろ。
2: 我々は前の閣下の命令で八六を振りして食料を集めに来た内輪です。
0: ここでは勝つとする八六が言ったので、だから関所を設けた。それでは今兵器投げ、検察を受けるんだ。
2: じゃあここに置いとこう。
3: はい、はい、
1: 准备战斗。冲。大奎，留个活口。
4: 同志们，用咱们队长这个办法打小鬼子，是不是特别容易、特别好啊？
5: 是。
4: 哎，队长，小鬼子敢冒充哪们八路军，哪们就用这个办法让他们以牙还牙，是自食其果。
1: 成语用得不错。不过小鬼子也不是傻子，上一两回当，他们就知道小心了。再说，鬼子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
6: 把你的枪拉到去。
1: 怎么样，问出来了吗？
7: 没有，他们只知道冒充八路军是去执行征粮的任务。
1: 哦，
7: 看来鬼子的意图埋得很深，靠这些虾兵蟹将问不出什么结果来。
1: 难道要去日军的指挥部？
7: 什么？哎，姓武的，你以为就凭我一个会说日语的，咱们就能去闯日军的指挥部，抓日军的指挥官，逼他们说出他们的意图？
1: 哎，你紧张什么？我就是这么一说。
7: 谁紧张？
1: 我说了，我不会让任何战友做无谓的牺牲。
7: 拉倒吧，你这个人我最了解，向来胆大妄为。别以为占了点便宜就得意忘形啊。
1: 虾兵蟹将嘴里问不出来，就应该去找更高一层的指挥官。小鬼子这么大面积的冒充我们八路军，一定会有统一的指挥。
8: 说得对，哪一队冒充的小鬼子就负责哪片区域，他们一定是统一行动，要不然啊，全得乱套。
1: 虽然这些鬼子不知道高层的计划，但是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指挥官是谁。马上就到县城了。

0: 我们要把这个人问出来。报告。进来。旅长。青九，有什么事情吗？我就是想问问，吴忠义他们有什么消息了吗？
1: 今天才发电报回来，他们干得不错。要不要为你捎句话？不用，我就是问问，希望他们一切平安顺利。真不用。嗯，要是方便的话，就告诉他多加小心，好好保重。这句话。
0: 一定为你带到，还有吗？
1: 没有了，那旅长，我先走了。

0: 吴忠义，我再说一遍，我不怕。每次相见，或许是永别，但留在我们彼此心里的，难道不是最深刻的思念和最美好的祝福吗？我不需要你立刻答复我，我只要你心里有我。我知道战斗很惨烈，打走鬼子，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每次见面，也许真的就是永别。那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次相见，对不对？
1: 人前的那个情况，你了解吗？
2: 他也算是我们的老对手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小泉的得力助手。
3: 这可就麻烦了，他既然是小泉的得力助手，恐怕很多时间都会和小泉在一起，要想从他嘴里套出东西，恐怕比闯日军司令部还难。我们得赶紧想一个办法才行。
2: 一定会有好办法。

Oh, yeah.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放下，
2: 放下，放下，
3: 都把枪放下。
4: 放下枪。

0: 原来你们不是日本人呐！
1: 你瞎呀？你狗日的才是日本人呢！看清楚了，这帮爷们儿都是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
3: 简直
2: 就是个瓜兮兮。
4: 哎，你为啥子要穿个日本人的军大衣呢？
1: 老子刚跟小鬼子打完仗，这是缴获的战利品。没想到在这遇到几个漏网的，
4: 哼！哎，那你要怎么说的话？
5: 那我们都是自己人。
4: 哎，自己人，自己人，好，自己人，自己人，
1: 鬼才肯定是自己人。
6: 这位好汉，你误会了，我们全都是八路军。
1: 八路？八路穿小鬼子军装？
4: 哎。

0: 你听哪么口音，哪么哪是鬼子，就是。哎，你在听上给我说这个四川话嘛，鲜人扁扁瓜兮兮的。哎，哪个鬼子说的四川话像我这么好哦？
1: 好，编，你好好编。你以为能骗得老子是不是？小鬼子不清楚老子地盘，他总要找几个汉奸当向导吧？你们是不是他的向导啊？
2: 这位好汉，我们穿着日本人的衣服，是为了行动方便。我们的确全都是八路军。
1: 八路。这边是八路军，这边是鬼子，是八路投降小鬼子了，还是小鬼子投降八路了？
3: 这位好汉，我们确实都是八路军。
1: 别说了，都给我捆进来。
4: 快什么快，走！
5: 快点！
6: 没吃饭呀！
5: 快
6: 点！
5: 快
6: 快走！快走！走
7: 啥？快点！
6: 快点！快！
8: 你们这边。
9: 看什么看？
8: 快点！
4: 看什么看？进去！
9: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啊，他娘的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都老实点，不然把你们都给绑了。
4: 过来，
9: 看好了。
10: 行了，别瞎琢磨了，就应该给你绑起来，省着你一天鬼主意那么多。
4: 姓吕的，你说什么呢？
2: 他爱说就让他说吧，绑起来也没用。老少爷，你真的觉得把我绑起来有用吗？你忘了那年冬天我砍了你们家两棵枣树，你爹派人把我绑起来，在厂院里冻了一夜。我要是不会反手解扣的话，就被冻死了，都见不着大少爷了。
10: 我当然记得。第二天我爹把你抓回来，要用鞭子抽你。是我替你求情，我爹才饶了你的。今天老子想起这事儿来，都觉得后悔。
2: 所以说嘛，风物长宜放远凉。以后你就不后悔了。
11: 队长，咱接下来咋弄啊？
2: 接下来咋弄？休息，你不累啊？走了这么长时间。

0: 我说领头的，你这一进来就四处乱看，打什么主意呢？
1: 到当家的这戒备森严，我能打什么主意？你多心了。
0: 哼，国军剿我的匪，八路借着保护老百姓找我的茬，小鬼子把我当成眼中钉。你说，这一根耗子尾巴，三只猫盯着，我能不能留点心吗？
1: 大当家的一句话，把三条道上的车全包圆了。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哪一方的人，都别想讨到大当家的面子，是这意思吗？可是大当家的忘了，国共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是外敌。大当家一股脑把我们搅和在一起，是不是有点敌我不分了？
0: 我们是匪，国共日才是兵呢。

0: 你不招我们，我们也不招你。你要招了我们，我们还真不怕。正像你说的，这才叫兵匪不分。
1: 那大当家的想没想过，化匪为兵，也改改这躲来躲去的日子，过把堂堂正正、扛枪吃粮、保境安民的瘾。
0: 哼，这兵不打匪，匪不打兵，兵不来，我们还能过一些安稳的日子。你说这要当了兵，不打不打，一天还打三仗吧？就我这帮弟兄们，甭说吃香喝辣的，就这肩上的脑袋都难保。
2: 我们打鬼子就算是死了，那也是英雄。窝在这个黑洞里，就是繁衍上三代，他也是只耗子。
0: 鸡老了是不是？你们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啊，就让老子跟你们飞啊？打错算盘了，当心老子把你们毛拔了，炖着吃。
1: 大当家，鸟和鸟也不一样，我姓武名忠义，人如其名，身就着脾气，就像天上的鹞子，见不得败类，专捡地上的鼠辈踩。
3: 小子，你说谁是鼠辈？
1: 日本人侵占我们江山，抢我们的粮食，毁了我们的房舍，他们不是败类是什么？
4: 谁在那自称鹞子呢？那得看你躲不躲得过我这条辫子，不然我就把你变成鸭子。
0: 好，这是我姑娘铁莲花，长话短说，想让我放你们那是休想。
1: 那大当家的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糊涂啊？我问你，八路和国军什么时候马勺搅到一个锅里了？你们这都来路不明，我凭什么信你们的？
5: 大当家的，你个鬼二爷，还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时候，我们国军跟共军在一起，那是多正常的事情噻。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只要在一起打鬼子，那都是好军。哎，就好比是你们梁山好汉，要是也打鬼子的话，我们就是自己人。
0: 少啰嗦！你们说八路就是八路，你们说国军就国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大当家这是要考我？
0: 聪明，过不了我这关，我照样要你的命。
1: 1933年喜峰口之战，中国部队夜袭鬼子，战士们人人背着一把大刀，砍杀鬼子数百人。这以后，鬼子对大刀队闻风丧胆，不少人连睡觉都带着项圈。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鬼子不会使大刀，只有中国人才会。大当家的要考我们的，是不是这个题目？
0: 嘴巴说的天花乱坠没用，闯江湖的人都知道，耍嘴皮子是虚的，功夫才是真的。如果你要有真功夫，
3: 行了，废话少说，试试就知道了。
0: 好啊。

0: 那就考考这二位兄弟。
1: 大当家的发话，刀枪无眼，二位小心了。
2: 爹，我也想试试。
3: 莲花，你不能去。

快！

吕修文，你要疯，别在这个时候！吕修文，你给我住手！

0: 这个人可真不是个好汉，有能耐你打鬼去啊，窝里斗你算什么本事啊。
1: 有的时候国军和八路军的马勺也会到一口锅里搅屎。
2: 哼，你小子够狠的，看出来了，你是真想干掉你这位八路兄弟啊。
3: 他不是我兄弟，我是国军，他是八路军，他是我的仇人，我是为了打鬼子才跟他走到一块的。
1: 你们听听这小嘴巴吧，你一个堂堂七尺大老爷们说这些没用的，你也不怕丢人？
3: 丢人？当年你让我丢人丢的还小吗？
2: 你大脑使得不错，你们俩刚才说的我听不懂，但我也不傻，如果想骗我也不能编出这么一套嗑来。你们为什么走到一起我管不着，但是你们打小鬼子这一点我佩服。
0: 爹，打鬼子也是自己人了，你也不招待招待？
2: 当然要招待了。卢兄，白燕，好好款待款待这几位贵客。
4: 大当家的，他们说打鬼子您就信了，就不再摸摸底子了？
0: 打鬼子就是英雄，有什么好查的？
2: 打鬼子的要当心，怕他们把鬼子引来把咱们山烧了。不过既然他们不给咱们找麻烦，咱们也不要给人难堪。白燕，请。诸位弟兄，今天真是得罪了啊，对不起。我们这种人呢，怎么说身上也背个匪字，不得不放。今天这杯酒我敬大家，就算给大家压惊了，我干了啊。
1: 大当家的，你们拎着脑袋和鬼子作对，换作是我也会小心些的，见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碗酒我敬大当家的，敬的是你们侠肝义胆，英雄豪情。

0: 来，好，好，好，好，兄弟啊，你刚才过奖了，这在座的这帮兄弟，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了？啊，
1: 铁姑娘这鞭法是家传的吧？好眼力。
2: 我常说我是梁山好汉，其实这话呀也不是唬人的。我的祖上就是梁山好汉，做第八位交椅的胡延灼。哎呀，总量之后啊！哎，铁大当家的，你咋个心疼？那就是这个胡延老将军，他的鞭法那固然是很厉害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流传下来的是侠肝义胆。铁大当家的。
3: 我先敬你一杯啊！小兄弟好，你真会说话。哎呀，
2: 小兄弟，刚才多有得罪了啊！莫说那些，你们不晓得，我铁掌嘴，除了喝酒跟吃饭，我自己都想把那个缝起来。要不然上不去，你先把我这个嘴给堵起来。哎，你把我脑壳砍了也得行。
4: 这小子真会说笑，小兄弟，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啥事儿找我铁鞭，只要我能办到的，保你满意。
5: 来，当家的，
4: 来，我吕修文敬你一碗。
5: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知道是不当讲的话。
6: 就别讲，兄弟，我这姑娘有点不懂规矩，你别往心里去。有什么话，只管说。刚才大当家的说，咱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我们有什么请求，您都会办，是吗？嘿，嘿，将军閣下，ご安心ください。
7: 我来，我来吧。阿奇洛诺、徐洛克、萨克塞，东南大小哈拉德莫，亚兹罗森密斯。嘿，阵地失利，后勤物资被劫。最近八路军连续挑衅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军队。
8: 阁下，东南地区山势险要，八路的大部队分散到各处，我们不能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4: 要尽快集合大部队进行全面扫荡。那这位兄弟有什么要吩咐的？啊，不，我没什么求大当家的，我们毕竟是中央军，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军饷有军饷。但是大当家的，你可要明白。 不是所有的军队都像我们中央军。吕修文，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了吗？你们八路军穷得叮当乱响，就会耍嘴皮子。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眼珠子四处乱转，我是怕你谋夺大当家的债子。
9: 吕修文，我告诉你，你要是骂我也就算了，你要是冤枉我们队长，冤枉我们部队，老子就跟你拼命！
10: 滚！哪也跟你玩命！
11: 三虎大奎，坐下。
12: 吴东义，看到大当家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你敢说你没动心思？
13: 吕修文，你还真说对了，我动过心思。
1: 再说一遍，慢着，让武队长把话说完。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中国姑娘赢了，
1: 郑文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8: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9: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0: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们部队的政策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大当家的，我不图你的寨子，我图的是你这份侠肝义胆，我图的是大家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1: 朱九啊，你怎么看呢？
2: 大当家，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哼，
3: 好好好好好，你们八路军可真是会耍嘴皮子。我们中央军跟小鬼子拼死拼活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0: 李秀文，我们身上这些伤疤全都是打鬼子留下的，你还能昧着良心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在哪儿吗？
1: 姓李的，说话得凭良心，我们大家跟小鬼子干了这么多场仗了，我们八路军兄弟出的力，哪个都不比你少半分。
2: 别，有话好说，别伤了和气。坐下，坐下，坐下。说你们几个是条好汉，我信。说你没涂我的债务。

0: 我这里好歹也是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当，我这帮弟兄上有老下有小，有家有口的，就凭你这几句就抵了脑袋跟你去打仗去？
1: 大当家的，我跟我们旅长说，别的我不敢打保票，军火我能给你弄来。 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要枪有枪，要炮我也给你弄几门，怎么样？

0: 阁下，
1: 听说前田君在入伍前是个音乐天才，果然情谊不凡啊。
2: 让您见笑了，天才不敢当，只是从小就喜欢西洋音乐，
3: 入伍前曾经拜名师学习过。
1: 好，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最讲究艺术，菊和刀都是我们大日本民族的信念，我们的琴声和我们的枪炮一样出色。前田君加油吧。
2: 多谢阁下的鼓励。
1: 前田君，这杯酒就为你送行了。

0: 阁下，这是属下家乡北海道南山清泉啊！
1: 记住，我们既是家乡父老的孩子，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不能战败的军人。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亲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2: 那我们就要为了他们，在战场上浴血拼搏。这杯不是酒，这是天皇陛下和大日本帝国所有子民对你的信任。嗨，请阁下放心，前天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至死不辞。哟西，爹，我看这个人阴险得很，你不要信他。姓吕的。 你真不是个男人啊！从你进了我们寨子开始，先是起内讧，然后又是挑拨离间，你真当我爹傻的？反正我只相信好汉，谁是好汉，我就信谁。我爹也是一样，对吧，爹？哼哼，
3: 这个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这两位长官争着抢着往我这个土匪脸上贴金。你说我要说不成吧，驳了你们的面子，说不定从此以后就跟国共两家结上了梁子。你说我要说成吧，我还真没这意思。事关几百号人的性命啊，我不能不慎重。
4: 行，彩礼给我妈撇了。
3: 不过混江湖的人都知道，杀人必须杀死，说话偏要留活。你们两党的事儿，我管不着。但是让我带着几百号弟兄给你们充当炮灰去，这我不愿意。我铁鞭不是孬种。刚才咱们碰上的时候，刚跟小鬼子打一架，把他们后勤部队解了，但是让我跟你们搅和到一起。
5: 这个我不乐意，但是来的都是朋友，啊，我铁鞭虽不大方，但是酒菜还有。今天咱们就是喝酒吃菜，啊，别的不谈。
6: 铁大当家的，我先敬你一杯。
5: 来，大当家的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我就不多说啥了。不过我刚才听你说，你劫了鬼子的后勤部队。是啊，咱们这个矿上啊有一火车站，是专门运送矿石的。前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说小鬼子有一批军火要过来，我这寨子缺这个，我就决定干他一票。 谁知道，去了一看，全是军服被褥，气得我一把火就给他点了。我一看这钢盔还能挡挡子弹，还有点用，我就把它带回来了。鬼子
1: 调集这么多物资过来，看来是有大行动了。反正他们是往这调部队呢，具体干什么，我不清楚。
2: 总算知道鬼子要干什么了。怎么回事啊？这小鬼子要干什么呀？
1: 老当家的，我想先借个地方试试，一会儿再向你解释。
0: 好，老三，
3: 哎，
0: 你去安排一下。
3: 我们这儿呢，房间有的是，我带几位去挑一间。
1: 你稍等。
3: 小四成，秀文，你们过来。

0: 秀儿，小四川，我想请你们向根据地发封电报。就这样说，据悉，日军近日频繁调动部队，推测将向根据地发动进攻，望早做预备。
1: 好。
0: 大奎，你陪他们去。
2: 明白。
3: 三位兄弟，跟我走吧。
0: 谢谢了。走。

0: 铁大当家的，眼下有个打鬼子的机会，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干。
1: 干啊！有鬼子打，干嘛不打？莲花，这事儿得听大当家的。去！
0: 到底能不能发出去？哎，
1: 吵什么吵？这都得需要密电码，我得小心一码。
0: 一错了算你的，算我的。
1: 吕修文，我告诉你，这可是十万火急的军情，你敢耍花样，我他妈要你命！
0: 那你一吧。

0: 刚才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今后咱们就各干各的，你可别拉我下水啊。
1: 大当家的，刚才我听你说寨子里缺军火，这一票要是干漂亮了，军火可就足够了。
0: 军火固然是好，那得有命拿才行啊。你说小鬼子大部队来了，我跟他干，我拿什么当啊？
2: 爹，你怎么怂包了？
0: 谁怂包了？我们这打打鬼子黑枪还行，这跟鬼子大部队干，那不鸡蛋碰石头吗？
3: 吕兄啊，这可是关系到根据地千万人的命，你要真耍花样，我他妈觉得你，我他妈肯定得要你命，你信不信？
4: 鲁大奎，我警告你，你以后再敢动老子，我他妈弄死你！
3: 你给我跑！大奎，大奎，等一下，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树上的蚂蚱了，我们都是一伙的了啊！你打死我一种，打死我一种。刘连长，

0: 你快点翻译嘛！
1: 你给我放！
2: 老乖，牛哥人急了是不是？大奎啊，你得向人。

0: 啥是密钥啊？
1: 那儿就是一本书，我们要发一串数目字过去，对应呢书后头的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这样子呢，他们就晓得我们发的是啥子，我们也晓得他们发的是啥子了。
2: 你给老子拿这本书，是不是想给我洗脑？
3: 想跟着我们吧？要跟着我们，就得完成我们交给你的任务。要完成任务，就得好好看这本书。大少爷，这回不用像在私塾里一样，让我替你读了吧？

0: 就坐着。
1: 来吧，小兄弟，干了啊！来，来来来来，兄弟，
2: 不喝了，铁了当家的，我们要告辞了。
3: 兄弟啊，就你们这几十人，真跟小鬼子决斗？
2: 铁大当家的，若是我们还能活着，一定回来向你讨杯水酒喝。
3: 好，好，好，好，放心吧，我等着你再回来喝酒。
2: 我们后会有期。
3: 好。如江，送送。
2: 江湖，走。
4: 告辞。
3: 嗯。

0: 像条汉子，你知道是条汉子，你还不帮帮他？怎么帮啊？让弟兄们跟他们一样送死，那可是鬼子主力。明明就是自己松包，找什么理由？
1: 说什么呢？谁松包了？你懂什么玩意儿？你懂？

0: 队长，我看这铁大当家的是个爽快人，像个爷们儿。但是那个柳如酒一样怪气的，木讷个脸，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呢。
1: 人家在这盘踞多年，有自己的想法，这很正常。但是不管怎么说，铁大当家的和他那些弟兄们，也都是一些痛恨鬼子的中国人。就冲这一点，他们就是一支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咱们现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人手又少，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别太计较了。八路军要有八路军的胸怀和气度。
2: 明白。

0: 哎，队长，你说的话呀，咱们咋弄啊？
1: 大奎，别打扰队长，让他好好想想。
2: 想什么？不用想，必须得打。
0: 打？咋打，队长？咱们偷袭他后勤？
2: 不，要打，就得狠狠的打。凭咱们武工队的人数，是不足以阻拦鬼子的进攻部队。但是为了根据地的安全，必须要上。上一次，阻拦鬼子主力部队也是实力悬殊，可我们还是成功的掩护了大部队撤退。这次也是一样。都听着，哪怕咱们全部战死在战场上，也要打乱小鬼子的步骤。
0: 不能信我的，你们这不能那么冲动哦！哎呀，你说的好狠人呐！
3: 队长，队长，
0: 队长，有情况。

0: 刘队长，那个火箭翻译出来了。
1: 怎么说？鬼子在局新的根据地这个消息，他们已经从别的渠道已经核实了。他们现在喊你做的事情，就是要尽量赶到敌人，拖延他们进攻新的根据地的时间。 咋办呢？
2: 我们就这些人，要拖延鬼子大部队，太难了。

0: 是自己人，石老四，机枪连的三虎，你认识？
1: 我瞅瞅。
2: 嗨，冷静。

0: 三虎兄弟，可算找着你们了。
1: 你们怎么会在这
0: 儿？那不是鬼子扫荡吗？把咱给打散了。后来听说主力部队转移到了新的根据地，我们也试着找过去，可是鬼子设了封锁线，我们冲了几次都没冲过去。后来还牺牲了几个同志。这再后来，你们搞出了大动静，一夜之间端了鬼子三个要地。我想着这肯定有咱的部队，这不就一路找来了？结果真的找到了你们。
1: 我回根据地的时候，旅长还惦记你呢，就担心你石老四牺牲了。我就说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吧，你还欠我一瓶酒呢。
0: 你这可就不对了啊！我石老四生死未卜，你就惦记那玩意儿啊？
1: 石老四，怎么造得这么狼狈？是不是根据地的群众害怕鬼子，不敢周济你们？
0: 你不知道，那鬼子使了毒计了。
1: 是小鬼子冒充八路征粮的事儿？
0: 可不是嘛。鬼子太毒辣了，现在老百姓听说八路来了，扭头就跑，跟躲鬼子一样。
1: 小鬼子弄这么一出，是想偷袭咱们的新根据地，让咱们失去老百姓对咱们的支持，一定要拖拖他的后腿。我正愁人少呢，你石老四就冒出来了。
0: 这次咱们应该跟鬼子好好的干一场。
1: 对，一定要拖住他们。我给你介绍两个新来的兄弟，这位叫吕秋文，国军的炮兵连连长吕连长，小四川，国军的报务员，现在都是一起抗日的兄弟。这位叫石老四，我们八路军的英雄好汉，外号人称鬼见愁，就是鬼子见了他全发愁。
2: 幸会。
0: 你们是国军，能跟咱一块抗日？
2: 哎，咱们都是中国人，怎么不能一起抗日啊？
3: 哎呀，反正我觉得多好的，你看嘛，又来了那么多人，万一要是日本鬼子来的话，到时候多几个帮手，多几杆枪，好巴适哦。
1: 这回鬼见愁来了，咱们汇合在一起，不但要让鬼子发愁，要打得他们鬼哭狼嚎的。
4: 大当家了，莲花说话就那样，您可千万别生气。
5: 我能不生气吗？你当着外人的面说我是怂包，你这姑娘，你说你
4: 大当家，您做的对，这可不是什么争强好胜的事儿，那帮。

0: 那是独木桥上唱猴戏，不要命的主。大当家您是什么人，弟兄们心里清楚，您的决定错不了。
1: 如九啊，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0: 陈老三，等会儿我一开枪，你就赶紧往回跑，跑一段路就戳破一个猪尿泡。
1: 好。

0: 你们来了，
1: 我把路上的绊雷也埋好了，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我们，我得过去和三虎他们会合，要不然赶不上好戏了。
0: 你们赶快撤，在山谷接应大家。
2: 好。
3: 喂，李飞。

一会儿几个位置轮流开火，不要让鬼子摸清楚我们的火力点。尤其是你，别打着打着就忘了。

0: 大佐官。遊撃隊が辞めたようです。
1: すぐ陣数だったから殲滅か逃げだか政治しろ。
0: はい、行け。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

0: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等我把里面的共产党给灭了，咱们回去慢慢喝庆功酒。
2: 不喝更好，这酒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
1: 啊？
3: 那这些酒龙司令是给谁准备的？
2: 哦，把这酒灌进洞里边，再给它放上火。嗯，
4: 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
1: 谢了哥。
2: 三年才叫我一声哥呀，这是我两车酒加一个绝招换来的，这个哥哥值得呀。
5: 来，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好，里面确实有暗洞。富贵，把手雷弹都拿出来。哎，何山，你带他们到后面去。
6: 好，走，先撤。
7: 小心点啊。来吧，咱们走。

0: 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
1: 是你发现的，我们应该谢谢你。
0: 辱骂。
2: 刘玉堂。
3: 死洞没路啊。死洞。
0: 怎么可能？
4: 完了，我们真的出不去了。
1: 大家先别歇息，再分头找一找。我不信这是个死洞。
5: 王爷，王爷，洞里有爆炸声，好像是手榴弹。
0: 他们在洞里面扔手榴弹，自相残杀吗？
6: 说不定是集体自杀呢。
7: 哥，做弟弟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枪兵进去收尸，功劳是你的。
6: 行啊，我的弟兄来的路上都过足了眼瘾，现在该溜溜腿了啊！三麻子，
8: 有，
6: 带上几个弟兄给我冲进去。
8: 爷，您等好吧。跟上。
9: 是
10: 是。
8: 冲冲冲冲冲冲！哎，
11: 是。
8: 三个！龙爷，爷，里边
6: 怎么了？
4: 里边死了三个弟兄，别的没看见。
6: 把所有的酒都给我抬上去，灌进去，放火。
8: 是，弟兄们，抬上去给我杀。
10: 是。
8: 是。

0: 火！
1: 快快！刘连长，不好了，土匪放火烧洞了！
2: 好，
3: 快快，石头，

0: 发动攻柱，快！
1: 好了，快点！
2: 龙司令，刚才总司令来命令，让你带人马回县城防备解放军反扑。
0: 好吧，我听四小姐的。
2: 龙司令，一路顺风。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爷，四小姐把咱们支开，她是想让钻山豹领这份功劳。嗯，烧酒是老子运来的，绝招是老子出的，老子的功劳谁也抢不走，让钻山豹擦屁股去。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
0: 等个屁！没看见弟兄们烟瘾又犯了，留下来丢人现眼呐！快走！
2: 弟兄们，快走！爷说了啊，回城每日一两夜图。
3: 好，
2: 站住！站住！
3: 牛骨头，爷，小的对不住您呐，办砸了您交的差事，小的没脸见您，我真没骗您呐。大哥，帮兄弟说说话，让兄弟回来吧，让兄弟回来吧，啊，好吧。大哥，
2: 你没出卖过爷吧？
3: 小的发誓。 绝对没有出卖过爷，爷，您让我回来吧，爷，
4: 带他回去，
0: 走，
3: 谢谢爷。

0: 大家注意了，方世道、田富贵，你们两个去洞口警戒。嗯，何山，今天晚上我们必须突围。
1: 好，等死不如找死，只有硬拼了。
2: 报爷，四小姐，洞里的火都灭了。
3: 啊？洞里有什么动静？
2: 没动静了，肯定都烧成烤肉了。
3: 走吧，带我去看看。
4: 哎，等一下，先别着急。段荣，带着弟兄进去看看。
5: 是。走。
2: 哎，走。
5: 快。
2: 哎，
5: 好，快快快。
3: 怎么了？有什么事？还没烧死？
5: 不是，没烧死，
4: 没烧死，也得烧掉一层皮。啊，杜二龙，
5: 哎，
4: 找个地方让四小姐休息一下吧。
5: 哎，四小姐，那边有茅草棚，
4: 来吧，去休息一下。
3: 赶紧派人马上打进去啊！
4: 困在里边的那些人现在都红了眼，一定会跟我们拼了。现在让我的弟兄们进去，肯定是白白送死。
3: 可是，
4: 你放心，晚上他们肯定突围，等他们露头了，我们就好打了。啊，来，
6: 来吧。
4: 来。将就点吧，坐。
3: 这那么脏，怎么坐啊？
4: 嗯，来，坐大腿上。嗨，我这裤子昨天才洗的，还用了肥皂呢。

0: 你想不想当上县长？
1: 我无所谓。
0: 难道跟我都不说实话？
1: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很想当县长啊？
0: 打进三河镇区政府的时候，别的人都到办公室和宿舍抢东西，可是你却一头钻进了共产党的档案室。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鲍司令。
1: 我在找区政府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管事儿的规矩。
0: 管事儿的规矩？
1: 当官怎么当，管事儿怎么管，跑腿怎么跑。
0: 啊，原来你是要找政府章程和管理条例，对不对？
1: 对，就是那个玩意儿。
0: 可是你找那些东西干什么呀？
1: 总不能老用枪口说话吧？怎么开会，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拍板，都要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那你想当什么？
1: 要像总司令那样，当湘西王。
0: 有志向啊！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都是麻雀，而你呢就是老鹰。
1: 啊，那谢谢你的吹捧啊。
0: 怎么能说是吹捧啊？是赞许，是鼓励，话都不会说。宝哥，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你了。
1: 你教我什么？
0: 现在呢，教你怎么当个县长；将来呢，就教你怎么当个湘西王。
1: 啊！啊！
0: 你干什么？
1: 师父在上，受小徒一拜。你在这里休息，我出去看看。
2: 政委，政委，
3: 小刘，有什么情况？
2: 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3: 政委，有情况。
2: 快！
3: 哎。
4: 小六，
2: 绿姐，
4: 是我。
3: 你有什么情报？
4: 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
3: 啊，这蝙蝠洞？你怎么知道的？
4: 是田大宝说的。
3: 田大宝？
4: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
3: 哦，原来是这样。
4: 我们快去救何队长他们吧。
3: 是啊，长官。哎，绿姐，你什么出身？
4: 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3: 走，一班的，跟我去蝙蝠洞。
2: 走，快快走，
3: 走。
5: 都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县长，连土十两。
6: 哎，田副官，
7: 啊，
6: 外面怎么样？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
7: 好，哎，去侦查一下。
6: 嗯。
5: 陈书记，不要开枪。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
1: 我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
2: 你要怎么了？
1: 饿了。
2: 哎，我这儿有人丹，能等一会儿。来，姐。
3: 哎。
2: 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2: 就是啊，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4: 哎，大家听着啊，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我相信土匪的警惕性不会一直那么高。接下来我们这么分配，现在大家全体休息，我跟苗小七先来警戒，等两个小时以后田富贵、方石头来接第二班。
5: 是。
4: 接下来何山第三班，你跟梁子来接。好。
1: 好。
4: 好了，你们先休息，快。
1: 来，石头，我来接你的班。来。注意休息啊。嗯。
6: 他奶奶的，老子在蝙蝠洞起家闯荡江湖，哼，现在又死回来了。
7: 都打起精神来，

0: 周世南，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舔一口吧，可以提神。酒精。你这小家伙还丧东西了？你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都不顶用，就剩这点酒精了。
0: 不能多喝。哎，你怎么不去睡觉啊？你不让我睡。什么？我刚才不是让你睡了吗？我怎么不让你睡了？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全是你，睡都睡不着。连长。
1: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怎么会？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没有啊。你是不是也不把我当女人看啊？我要是把头发留长一点，是不是就有女人味了？赵山南，现在呢，我们被土匪堵在洞里面，生死还难说。
0: 你别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好不好？连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已经跟何队长把后事都交代了。
1: 你这是什么话？
0: 连长，如果我牺牲了，我求你，以后每年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我就去满一足了。
1: 闭嘴！怎么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0: 你听我说完。要是我给你都牺牲了，何队长答应我。 把你和我埋在一起，生生死死都不分开。
1: 这个何神呢？
0: 如果你牺牲了，我还活着，我就给你守墓守一辈子，永不嫁人。

0: 妈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啊！他们明摆着想浪费我们子弹吗？
1: 我说你这个浪费土匪子弹的办法挺好啊，但是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主要不是浪费子弹，主要是麻痹他们的警惕性。

0: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准备冲出去，叫大家准备。哦，稳住！同志们，我们现在准备冲出去。包石头、田富贵，嗯，你们用你们的机枪火力压制对方的火力，来掩护我们冲出去。
1: 是，
0: 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我们准备，一定要小心。二三。

0: 笑什么？
1: 他们已经露过面了，老子知道了，心里有底了。他们最多十个人。
0: 不是一百多吗？怎么才十个？
2: 都被烧死了。
1: 兄弟们，准备强攻，机枪打头阵，三步一颗手榴弹，一鼓作气给我冲进去。
3: 是。
4: 是。
2: 石头，放下！轻点！
5: 石头！
0: 石头！
6: 石头！
7: 石头！
2: 石头！石头！
6: 石头！
2: 石头！石头！
7: 石头！
2: 石头！
7: 石头！
2: 石头！
7: 石头！石头！
2: 石头！

0: 最后一只了，不是还有半包吗？刚才我们往外一冲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钻山豹不等这支烟抽完，钻山豹就打进来了。哎，
1: 那我们去洞口守着吧。
0: 没用，我就剩下两颗子弹。钻山豹肯定三挺机枪，并排打头阵，三步一个手榴弹，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0: 害怕了？
1: 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正好，两颗子弹，一人一颗。哼，
1: 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开枪吧。
0: 不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要不然我们会成为玉门鬼的。不行，我要跟刘玉堂坦白了，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他啊，这样子死了才安心吗？
2: 石头埋好了。
0: 东北虎啊，秀姑他，
2: 没打扰你们两个吧？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刘雨桐，快抽烟！抽烟，继续抽烟。什么？哎呀，快抽烟！
1: 什么意思啊？你看，洞的岩壁上就没有了，肯定有出风口。快！
0: 进去之后，先扫射，再投弹，再扔火把罩路。一扫，二炸，三罩路。口诀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0: 政委，土匪好像要进攻了。
1: 哎，山洞还有其他出口吗？
0: 原来有，两年前闹地震给堵死了。
1: 给我颗手榴弹。给。准备战斗。给我冲！
2: 冲！

0: 你看，这肯定有出风口。看到什么了吗？和珅，能看到星星了，真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提副官，把手榴弹给我。
0: 是。 和珅，你带他们出去隐蔽。
2: 你要小心点儿。
0: 快走。

0: 我们已经救了，
1: 伯爷，伯爷，什么事？共军炸了一个大洞，正在逃命呢。
0: 他奶奶的，煮熟的鸭子，别让他飞了！给我追！
2: 是，
0: 追！快！何慎，你带他们先上，我跟田富贵来掩护，刘连长，我也留下。
3: 好，快走。

们跑了，追！

0: 快，小心，他们的援军到了。
1: 苗苗，你怎么样？
2: 我没事。
1: 啊，刘一堂、政委，你们来太好了。
3: 小六、田富贵，狠狠打！
4: 是
5: 是。
1: 来，我背你。
3: 快快快撤！
4: 来撤！
3: 快！
0: 奶奶的！哎，那不是绿姐吗？
2: 她怎么会在这里？
0: 一定是给共产党送情报的。
3: 撤呀！快撤！快！
2: 我知道了，是共产党的眼线。
3: 绿姐，快走！

0: 死了，你不该杀他的。
1: 不杀他，难道留着他让人看我笑话？
0: 那也是，四小姐身边出现共党眼线，确实对你不利啊。

0: 就这么走了？哼，还想怎么样？动动脑筋，不能就这么回县城。嗯，
1: 不能让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看笑话。
0: 哼，看笑话是小，但是影响选举事就大了。
1: 啊？

0: 弟兄们，这次本司令带领弟兄们
1: 大战蝙蝠洞，取得了辉煌战果。啊，
0: 在洞里顽固抵抗的200名解放军，100名宪大队，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打死，一个没有落网。敌人的尸体呢，通通扔到后山沟里了。缴获的武器，回去慢慢统计。为了表彰各位弟兄的英勇顽强，本司令特别嘉奖你们。参加今天战斗的每位兄弟，每人50块。
2: 好！
0: 你们要记住，今天所说的事情，出了这座山，谁问起来，都要这样说，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5: 党国光复了黄八县，在座的各位劳苦功高。国防部来电，奖给在座的3位云辉勋章各1枚。
6: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云辉勋章又叫青天白日1级勋章，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荣誉。抗战时期，凡是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才追授勋章，活着得到的全中国加起来不到30位。三位司令，你们同时获此殊荣，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7: 四小姐，

0: 这云什么勋章多大个，是金子做的吗？
1: 这么大，铜制的。
0: 哦，

0: 最高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军人是可悲的，没有理想的将军更可怕。
1: 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喜欢别人怕吗？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2: 田司令，四丫头现在是县党部的主委，对主委不敬，就是对县党部不敬，对县党部不敬，就是对党国不敬。
1: 四小姐，对不起。
0: 昨天晚上是谁抢了绸缎铺？我答应了人家要全部追回。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1: 也不关我的事。我发誓。
4: 我倒是想进去抢一把，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抢光了。
0: 那么到底是谁抢的呢？
4: 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我估计是出了内鬼。要不是伙计趁火打劫，就是老板贼喊捉贼。
1: 哎，还是鲍司令有头脑。
2: 好了好了，打仗嘛，难免要出一些小问题。不过在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县长的人选问题。我原准备给台湾发电报，任命四丫头为县长，可是四丫头不同意，还马上给台湾发了电报。她对台湾说，黄八县要自由选举，还说了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台湾来电已经同意黄八县民主选举。四丫头在这件事上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四丫头对党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在座的各位啊，我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另外，美国之音对黄八县的选举也非常重视。诸位，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县党部主委给大家讲话。
5: 好，
0: 各位司令，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县长选举的事情。既然中央日报这么重视，美国之音也极为看重，那么我们就应该……
1: 这美国之音是个什么官？
4: 这美国之音呢，是美国国防部的大官。
0: 美国之音不是国防部的大官，是美国的一家广播电台，在自由世界很有影响。
1: 哦，是广播匣子。
2: 诸位，以后你们都是扬名世界的英雄。既然是英雄，从现在起，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开会不要交头接耳。
0: 既然要开选举大会，首先要有大会代表。我建议三位司令各出30名代表参加选举大会。我要说明一下，大会代表不能由你们指定，要下面的弟兄们选举产生。另外，还要在各界人士中推举10名大会代表。大家清楚了吗？

0: 包爷，
1: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没有啊，什么声音啊？
1: 财神爷的脚步声。
0: 包爷果然神机妙算，恭喜包爷，弟兄们已经找到了银行的秘密金库。
1: 真的
0: 啊，
1: 在哪儿？
0: 在地下室的夹壁层里，
1: 打开了，
0: 钢筋水泥做的，厚实得很，打不开。包爷，要不用炸药炸吧？
1: 不行，动静太大。
0: 包爷是怕影响街坊邻居吧？

0: 我怕他们干什么呀？我是不想啊，让田大王和龙胡子他们闻到味道来抢食。马上派个兄弟回八仙岭，请石匠们在那个金库上面打个洞。
1: 是，快去找石匠去。
2: 是。
1: 宝爷，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湘西银行里。
0: 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明白，明白。哎，
1: 宝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0: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哎，
1: 鲍爷要当县长了。
0: 嗯，你觉得怎么样？县长，县长算个屁呀！哎。
1: 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0: 笨蛋，你傻不傻？听说过刘邦吗？
1: 刘邦是谁呀？
0: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就是我们的汉高祖。
3: 还是鲍爷有学问呐！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鲍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呐，肯定跑不了。您安排一下，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
2: 悄悄的出城，运回市城。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房区。嗯，
3: 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儿也不要忘记。
2: 好嘞。爷，听说你要当县长了？
3: 谁说的？
2: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3: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儿，肯定是钻山豹的。凭什么是他呀？哼，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2: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3: 什么叫公平啊？他上面有人。
2: 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
3: 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你有什么办法吗？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咱们花钱买选票。那咱们就试一把。
2: 嗯，
3: 好，你来安排，悄悄地进行。嗯，将来我要是当了县长。
4: 你就是财政局长，
5: 谢爷提拔，小的一定把事办好。吃着呢，
6: 宝爷，陈你们的，
5: 玩玩玩。
6: 好，
4: 我说爹，咱干嘛不住县衙门，咱住这儿啊？
5: 我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呢，我喜欢跟弟兄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
6: 吃着。
5: 吃着，好，谢谢宝爷，谢谢，来来来，
6: 还没想明白啊？你可真是一根筋呢！我告诉你，县城里的房子就属军火库最结实，墙厚顶牢，住着最安全，懂吗？哦，懂了，宝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7: 总司令和四小姐搞选举、选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可钻山豹和龙胡子也是候选人，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才能打赢？
8: 兄弟，你这身行头是美式装备吧？真神气！

0: 生气了？哎，晚上跟弟兄们喝了点酒，所以没管住嘴巴。我掌嘴。
1: 我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生气，我是气你不听话。
0: 我怎么又不听话了？
1: 我叫你搬到县政府那住，你为什么不去？
0: 这里住得好啊。我从来没有在财神爷的床上睡过觉，财神爷的钢丝床真的比县太爷的舒服多了。你不相信，今天晚上过来试试。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0: 那当然，明人不说暗话。
1: 好吧，我把话说明，你马上搬到县政府去住。明天一早，各界代表要来县党部拜会，他们都是三天以后选举大会的代表，你要跟他们熟悉熟悉，拉拉感情，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想，想通了就搬家。
2: 王爷，要不要搬家？
0: 当然不搬。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是成倒插门了？
2: 傻瓜，宝爷有骨气啊！哼。

0: 文气多了，这下真像县长了。啊，等一下。
1: 嗯。啊，我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
0: 我介绍你入党，手续以后再补办吧。我再送你十年党龄，这样的话你就是老党员了。
1: 啊，我只听说过送礼、送钱、送大烟，党龄都可以送啊。
0: 蒋委员长发明的，为的就是提携青年人才。这么做的话，也可以打破党内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1: 哦，可以了吧？
0: 嗯。哦，欢迎欢迎。
1: 哦，哎哎哎，欢迎欢迎。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文明一点。
1: 文明一点。
0: 欢迎欢迎。
1: 文明一点。
0: 好，欢迎欢迎。
1: 啊，文明一点。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党的同志，在共党的统治下大家受苦了，但是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因此而屈从共党，而是隐蔽待命。

0: 古称代变。本主委深为感佩，如今黄八县已经光复，我们马上就要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县长，诸位都是大会代表，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商议选举大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踊跃发言。
1: 诸位同志，县长有几名候选人？
0: 啊，一共有三个人，这位孙山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 孙山豹，混名吧？你的本名叫什么？
2: 就叫孙山豹，姓孙，名山豹。
1: 孙山豹入党几年了？
2: 十年了。
1: 什么出身？什么资历啊？
2: 以前在石城，现在驻扎在八仙岭。
1: 你是土匪？
2: 前辈此言差矣，应该说是草莽英雄，反共民壮，对不对啊，诸位同志？
0: 孙山豹同志是攻打县政府的第一功臣，三河镇也是他从共产党手里打下来的。
1: 可是
2: 什么啊，同志？你有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有晁盖、宋江、李逵、鲁智深，都知道吧？还有汉代的汉高祖，就是我孙山豹的祖先啊。各位同志，如果在座的到时候投我一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我当了县长，凡是被土匪抢过的，我负责给你们追回。
1: 好，我投你一票。
3: 那我们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怎么办？
2: 我负责补偿。
3: 此话当真？算数吗？
2: 哼，老子说话板上钉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兄弟，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老子过不去，跟老子过不去的我就杀了全家。
4: 好
5: 爷，四小姐派各界代表给钻山豹拉票。
6: 都在以权谋私。
5: 不过代表名单我搞到了。
6: 是吗？
5: 爷。
6: 好，干得太漂亮了。你看这个上头有十个人的亲戚都在咱们石城。你以亲戚的名义到他们府上去看望，以我的名义去拉票，每个人给他们50两烟土，500大洋，先付一半，等我中选以后再付另一半。
5: 好嘞。
6: 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代表确定了吧？
5: 这个还不清楚。
6: 查清楚，到他们那儿去拉票。
5: 爷，这个恐怕不行啊，那些全是他们的死党，搞不好还会有麻烦。
6: 肯定会有麻烦。
5: 那还去拉票？
6: 你不要自己出面，找两个不相干的人到田大榜那儿去，就说是孙山豹派人来拉票。到孙山豹那儿去，就说是田大榜派人来拉票。
5: 哦，爷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6: 把水搅浑了，我们才好摸鱼。
5: 好嘞，小的马上去办。
7: 来
8: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500两黄金。
9: 白，我们在县党部那个县人报告，四小姐召集了县里边各界名人。